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3: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2: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3: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2: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伴随着来自歌手黄立行的这首让人听到就忍不住想要跟着一起摇摆的音浪，周日早间的9点的04分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跟小陈一起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这里呢也依然是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玩转周末，在今天一天的时间当中呢，都会在这里在好音乐的陪伴下和你一起度过美好的周末时光。 那我想呢，对于大部分的朋友们来说呢，周末是一个短暂的休息和调整的过程。那甚至呢，可能每一个清晨都是一次温柔的重启，也是一个崭新的起点。我们可以在这个周末的时间当中呢，把过去一个周或者是更长时间的一些比如说遗憾啊，或者说困难，慢慢的放下，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给自己充充电，唤醒状态，积蓄力量。那么接下来呢，即将到来的崭新的一周呢，也藏 着更多的机遇，我们可以在这两天的时间当中整理好心情，为接下来去遇见新的收获和惊喜做好准备。也希望你不管是周末还是说新的一周啊，每一天呢都能够状态满满的笃定前行，也能够不负每一天每一刻的好时光。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马上把时间交给歌曲，来自这个时段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潇潇的一首《爱要坦荡荡》。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劳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2: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营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0: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1: 中华

一首《办不到》来自张靓颖以及大嘴巴组合的合作。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省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暑期来临啊，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呢都有出去旅行，尤其是带孩子一起出去玩的需求。那对于需要出门，尤其是长途的旅行或者说出差，在不同的城市之间来回跑的朋友们来说呢，充电宝应该属于是一个随身必备的单品了。而且呢，随着近期关于充电宝的一系列新规的不断出台，我们对于购买充电宝的要求呢也是越来越高了。比如说呢，必须有这个 3C 的认证，必须有溯源的二维码，因为不合规的这些充电宝哈，已经都没有办法再带上飞机了。那么我们也是时候呢，给自己安排上一款符合新规，同时用好用又耐充的充电宝了。所以说今天呢，就给大家来推荐这款纽曼充电宝，因为它能够满足你的这些相应的需求。首先呢，它是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之后第一批第一时间跟进新国标可溯源的充电宝，而且呢还是超薄快充的充电宝。拿到手之后呢，扫码就能直接查真伪查溯源，不论是坐飞机还是说坐高铁啊，都可以放心去带，安检不拦，我们也再也不用说满大街的去找共享充电宝了。这款纽曼的超薄快充充电宝呢，是10000毫安的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的双线，外加一个接口，可以三台设备同时充，支持22.5万的快充。主流设备呢，一般30分钟就能够充到55%以上了。而且呢，内部还配置了纽曼家全新的芯片和恒温算法3.0，不论是快充或者说长时间久充啊，都不用担心发烫的问题。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的手机、耳机以及部分的电脑、平板都能适用，兼容性非常的强。而且关键是呢，这款充电宝的体积非常的小啊，只有女生的手掌那么大，轻到170克，平时不论是揣在包里面或者说随身塞在口袋里啊，都是轻盈不占地方的。这么好用的一款充电宝呢，平时在官旗店呢是要卖到198元的。今天呢，大家只需要来搜索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发送秒杀两个字，咱们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的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呢，限时只要109元，承诺给大家一年的质保哈，就是一年之内非人为损坏的，我们可以给您直接换新，真正让您做到买的放心，用的安心。而且呢，还有4种不同的颜色可选，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购买吧。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寸断，
3: 明知爱与恨同遇上无可挡，
2: 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3: 我打翻了落日环绕，还与我喝个醉。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3: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3: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2: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3: 我明白
2: 范晓萱，老朋友。
3: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远。
2: 苏慧伦，贵的可以。
3: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2: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3: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2: 庾澄庆，爱人呐。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4: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9: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8: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9: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8: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1对1解答。
9: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4: 越动听越有样。
1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刚刚听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徐梦洁的一首《彩虹的微笑》。歌声之后呢，来到了周日早间的10:04。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么这里呢，也依然是山东音乐广播的周末特别节目《玩转周末》。昨天呢，我省中西部地区是出现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呢，淄博、环台、启奉建工站甚至是出现了40.5摄氏度的观测最高气温。而今天呢，咱们山东气象台呢也是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的预警，预计12号，菏泽、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7到39摄氏度，局部可达40摄氏度以上，沿海地区28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36度，并且呢，这次高温过程当中的相对湿度呢，也将达到50%到80%，整体湿度高，温度也高，湿度也大哈，这个体感是相当的闷热的。那同时的用电需求呢，也会变得非常的大，建议大家呢，要做好能源保供和防暑降温的相关工作。同时呢，山东省气象台还在今天上午的6点继续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将会在13号的傍晚前后以热带风暴或者是热带低压的强度从鲁南进入到我省，沿我省南部沿海继续北上。据了解呢，这次台风影响我省的中东部地区的时间将会相对较长，并且呢，累积雨量也会较大，有暴雨和大风灾害的风险。那么低洼的地块和路段呢，也可能会出现积水或者是内涝，隐患点附近容易出现山洪，地质灾害和这个中小河流的洪水啊，大风呢也将会对海上的生产和室外作业等产生不利影响。也是要提醒大家啊，在最近这2天呢，一定要随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并且加强防范。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0: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叫做《西班牙狂想曲》，来自歌手黄湘怡。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山东音乐广播周末特别节目《玩转周末》，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每年的一到暑期啊，大家想要出门去旅行的这个心愿呢，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强烈啊。而且呢，不论是这个国内游还是国外游，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多自己内心当中的一直想去旅行打卡的这样的目的地。其中呢，新疆就是特别特别热门的目的地之一啦。那尤其是在新疆呢，比如说像阿勒泰啊，或者说喀纳斯这样的风景绝美的地方，真的是很多人一生当中一定要去一次，不然就感觉这一辈子是白活了的旅行的好去处。那么在这个七月呢，咱们山东音乐广播就再一次为大家带来了独家定制的动感新疆喀纳斯双飞八日游的行程，邀请你跟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畅玩。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直接来查看行程的一个详细的介绍，或者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进行详细咨询。那我们这一期的这个听友旅行团的出发时间呢，是安排在了7月20号到7月27号，往返八天的路线，带大家不走常规路，去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日落，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的风光一览无余，还会在禾木走进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啊一次性的看个够。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车，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鱼特色住宿，让你睡得舒服，玩得也开心。那么另外呢，餐食也是为大家安排的非常的贴心到位啊，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我们去社会餐厅就餐，并且呢还升级了5大新疆特色餐，像大盘鸡、抓饭、拉条子，还有哈萨克风味餐等等啊，全都有，又地道又实在。再有呢，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会全程随队，而且咱们的听友团呢是咱们的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独立成团的，还有像接机送花啊、专属礼品等等哈，都是帮大家把这个出游的仪式感全都拉满的。往返八天的时间，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我们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七月的喀纳斯啊，真的是风景正好，温度适宜，就等你跟着我们一起来体验了。我们都是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啊，尤其是在这个暑假期间，名额有限，这个截止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在这个七月期间跟我们一起去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话呢，就要抓紧时间来抢占我们的宝贵名额了。记好是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呢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0: 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刚刚听到这首《有且》来自杨丞琳，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小陈又来化身大家的闪电好物推荐官了。对于很多现代人来说啊，天天熬夜刷手机啊，这个黑眼圈呢都变得一天比一天严重啊。加上最近夏天太阳晒，眼下的干纹呢也是越来越深了。涂个普通的眼霜吧，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呢就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像我之前就踩过很多坑啊，直到用上了 HR 赫莲娜家的黑绷带眼霜呢，才算是真正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这款呢是把30%的玻色因都用在了眼周护理上面，浓度和效果都非常的能打。它是那种绷带式的修护，能够渗透到我们的肌肤底层，去慢慢的淡化眼周的干纹细纹，收紧松弛，并且呢熬夜形成的黑眼圈和眼部垮塌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改善。像是我们初老啊，或者说熟龄肌的女生啊，真的非常非常的适用。而且呢这款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呢，质地也是非常贴心的，像现在这样的高温的夏天去涂完之后呢，是完全不会感到油腻，不会糊眼睛的。妆前涂呢也不用担心搓泥卡粉的问题，早晚护肤的步骤都非常适配。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15毫升的正装啊，这个用量呢日常是能够用很久的。这款高端的赫莲娜眼霜专柜价格是要卖到2000多了，是真真正正的贵妇级的大牌护肤好物了。但是今天呢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活动进行当中，大家只需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现在入手一瓶呢只要399元，真的是把性价比直接给拉满了。不管是自己想要拿来日常抗老，还是说买回去送给爱护肤的朋友爱人，都非常非常的合适。趁着现在活动有优惠，价格非常的合适，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了，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下单购买链接，直接来下单抢购咯。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官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直接冲到了目前的前15的高度，势必将会在今年的夏天来给到大家一个亮眼的存在了。不知道下周是不是可以冲击前10呢？

本周在榜上依然呈上升趋势，来自 Shakira and Shaburn Boy 带来的 Die Die， 本周再次飞升来到新高第19位。上周同步跃居前40的三首世界杯相关的主题歌曲当中，最终只有王姐和 Burn Boy 的这首今年的主题曲在本周继续实现名次上的突破，甚至这首歌的最佳名次已经超过了 Waka Waka， 所以见得今年世界杯效应在英国的另类火热喽。

0: 本周在榜上上升三位，来自 Sam Fender 联系 Oliver Dean 合作的爆单 Rain Me In 再次重返榜首，拿下第14周冠军。作为首支四度登顶榜首的英国热单， Sam Fender 和 Oliver Dean 的这首歌曲再次创造了奇迹，并且随着歌曲本周再度回榜，累计达到了14周的冠军位置。这首歌也正式成为了2020年代英国冠周最长的单曲，未来还能更进一步吗？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来听听看，来 Sam Fender 联系 Olivia Dean 带来的 Ring Me I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Now let go of everything I've ever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陈慧琳花花宇宙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这炎炎夏日啊，很多朋友呢都会选择在一天的忙碌的工作或者生活之后呢，在晚上约上几个好朋友去来上一顿烧烤聚餐，一起撸个串唠唠嗑，享受一下惬意的夏日的夜晚。但是呢，千篇一律的工业蛋皮苦味重，口感又单一，喝多了吧还容易胀肚子，容易上头。对很多朋友来说呢，可能早就喝腻了。那如果说你也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的话呢，可以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大叔中式精酿茶啤。它是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把龙井、茉莉、蜜桃乌龙和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了酒里面。而且呢，它不是那种简单的啤酒加茶水的混搭，而是用艾尔精酿作为基底，搭配上1258慢酿工艺，采用原叶好茶萃取，把茶香和麦香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回甘，完全不苦涩。关键是它的用料呢也特别的良心，只选用了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的浓度超高，口感呢也是醇厚有层次的，冰过之后啊，夏天喝真的是巨爽巨解腻。那么最近呢，闪电优选还给大家推出了夏日特惠福利啊，只需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整整一升装的超大罐装茶啤，而且呢是四款口味各一罐，外加精致的国风礼盒包装啊，这样的四罐组合到手呢只要59元。不管你是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还是说拿来当做周末的下午茶啊，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想要下单的朋友呢，记好是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来解锁你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吧。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筑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1对1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这是来自周杰伦和 Lara 梁静怡合唱的一首《珊瑚海》。歌声之后呢，11:21，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山东音乐广播周末特别节目《城市漫游》。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播放了一支咱们7月份山东音乐广播的新疆旅游听友团招募的这个宣传的短片啊。那很多朋友听过之后呢，都来我们的微信后台咨询这条路线的一个详细情况哈。那在这儿呢，也是给大家再来详细的介绍一下，目前正在招募的这期新疆听友团的这个出发的日期呢是在7月20号，然后呢是在7月27号返程啊，总共是8天的时间。如果说在这个暑假期间你想带着家人孩子一起出去旅行，但是可能时间啊或者说经费有限，只能选择一条路线来去体验感受的话呢，那么这条新疆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的行程，真的我个人觉得啊是再合适不过的一个首选了。这条线路呢，我们可以说是不走常规路的，行程当中会带大家去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日落，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把新疆草原、湖泊还有雪山的风光哈都一览无余。另外呢，还会在禾木走进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可以说呢是用8天的时间把新疆阿勒泰的全部的精华美景一次性全都看个够了。那么大家如果说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旅行的话呢，可以现在就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啊，查看更多的更详细的一个行程的介绍，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进行详细的咨询，或者呢直接在线报名抢占我们的宝贵名额。除了行程安排的非常的精彩丰富之外呢，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全程2+1的豪华头等舱的大巴车来全程随行啊，并且呢这个车上是半躺座椅，让你全程不累的。住宿呢也是进行了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贾登峪特色住宿，让你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还有餐食也是安排的非常到位和贴心的，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我们去社会餐厅就餐，还升级了5大新疆特色餐啊，包括像新疆的大盘鸡、抓饭、拉条子，还有哈萨克风味餐，全部都有，都是又地道又实在的。还有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咱们的听友独立成团，外加接机送花、专属礼品等等等等啊，真正做到了把出行的仪式感给你一次性拉满。往返8天的时间，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我们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就等你来了。咱们每个新疆听友团呢都是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啊，那跟过我们之前旅行团的朋友应该都有了解，是真真正正的名额有限，尤其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暑假的热门出行的时间段当中啊，所以说大家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去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们都要抓紧时间了。再一次来跟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和了解行程的一个方式啊，一定要记好。首先呢是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来查看详情，或者呢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啊，150-6336-0991，150-6336-0991，可以来直接进行在线的1对1的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现在有一种新型毒品，外观与普通烟丝相似，吸食后的感受却与抽烟有明显区别，会产生幻觉，比较兴奋。部分吸毒人员第一次接触该毒品时被告知这是香烟，因为外观跟普通香烟无异，直到吸食成瘾后才意识到是毒品。因此此类毒品外观迷惑性强，吸食者也趋于年轻化。如果有人对你说来抽根烟，一定要提高警惕，特别是来路不明无包装标识的香烟，有可能就是毒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许茹芸的一首《美梦成真》。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最近啊，夏天出门啊，真的是感觉太难了，这温度一天比一天高，太阳呢更是晒到离谱。我早上出门啊，涂个防晒，感觉没一会儿呢就晒得整个脸发烫了，补涂吧还怕会出现那种搓泥的尴尬的状况。像之前用过的好几款防晒呢，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呢一出汗就直接脱妆了，完全顶不住啊。那如果说你的夏天也有这种类似的困扰的话呢，不如就来试试最近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安热沙防晒两件套。这款两件套当中呢，一套是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再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的组合，完美的搭配。早上在家呢，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而且呢，全身厚涂也能筑牢一个全身的防晒的基底。而小喷雾呢，可以小巧的随身携带啊，像逛街啊、出游啊，都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补喷。双重的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不论是出门还是说去游泳啊，甚至是学生夏天军训啊，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还不用频繁的反复厚涂啊。另外呢，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的成分，能够在防晒的同时呢还能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还不会闷痘泛红啊。那普通的洗面奶呢，一次就能洗干净了，也不用再去额外的卸妆了，真的是用起来非常的方便贴心。另外呢，这款安热沙的防晒的组合呢，性价比也是非常的绝的。大家现在打开手机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哈，原盒原装的礼盒套装呢，现在特惠是只要139元，不论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说我们夏天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非常的合适。记好我们的下单购买的方式啊，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呢在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用139元的限时特惠价直接带走我们本周上新的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了。夏天的防晒干需啊，真的是早囤早省心，抓紧时间来下单抢购吧。

0: 那衍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寸断。
3: 明知爱与恨同一生无可得，
2: 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3: 我打翻了落日辉耀，还与我喝个醉，
2: 李佳薇甲乙丙丁，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3: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2: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3: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2: 范晓萱老朋友，
3: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远，
2: 苏慧伦贵的可以，
3: 说
2: 你从春天走来，
3: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2: 庾澄庆爱人呐，
4: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寂寞，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5: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2: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1: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2: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5: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4: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5: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4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4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1: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6: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6: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7: 山东 Music Radio，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6: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5: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0: 太阳。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3: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2: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3: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2: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3: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4: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5: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1对1解答。
5: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3: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

0: 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1: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劳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0: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1: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0: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2: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0: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0: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2: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0: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2: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值直接拉满。
0: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3: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4: 无所谓，
3: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4: 拿着太沉，
3: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4: 下车再买，
3: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4: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5: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寸断。
6: 明知爱与恨同遇上无可挡，
1: 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6: 我打翻了落日辉耀，还与我喝个醉。
1: 李佳薇，甲乙丙丁。
6: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1: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6: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1: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6: 我明白
1: 范晓萱，老朋友。
6: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远。
1: 苏慧伦，贵的可以。
6: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1: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6: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1: 庾澄庆，爱人呐。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7: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2: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块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被国内很多观众所津津乐道的《那年那兔那些事儿》这部动漫呢，可以说是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最近呢，他们的第2季全新的上线播出，而他们第2季的片尾歌由南征北战所发行的《骄傲的少年》也同步发行。这部动画因为诙谐的画风和引人入胜的呆萌形象，再结合上很合适的媒介表达方式，通过漫画的形式诠释了近代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一系列重要事件，是一部非常值得一看的爱国主义科普动漫作品。全新版本的南征北战演唱的这首片尾歌《骄傲的少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通过一些不同元素的加入，让大家再次感受到了澎湃的激情。

人生的花期从来不是外界给的时钟，有些盛开需要时间才懂得如何发生。最近歌手弦子发表了一首2026年全新单曲，叫你已经很棒。在这首歌声当中，他用温柔而笃定的声线回头告诉那个或许曾经迷茫的自己，你不需要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因为你存在就有力。

0: 提到著名歌手苏慧伦，我想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她漂亮的长相和温婉的歌声。而最近在刚刚上线播出不久的由著名导演严艺文所执导的《倩女的那场婚礼》当中，她饰演了一个跟她在歌坛上的形象反差很大的角色，对婚姻心灰意冷，但是却无法真正的放下。爱早就已经不是温柔的等待，而是掺杂着失望、愤怒和不甘的拉扯。而苏慧伦所演唱的剧中的插曲《贵的可以》，正唱出了这段关系所最深的代价。单元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来自于苏慧伦所演唱的一首《贵的可以》。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为何爱情有太多盲点？我们都忽略问题症结，随心堆积。

0: Combat，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

0: 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葱林凡四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首 OA OA 现在就是永远，来自组合五月天。歌声之后呢，来到了北京时间周日下午的15:05，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的周末特别节目玩转周末。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陈。在这个时段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聊一个关于济南有奖发票活动的话题啊。从济南市商务局获悉，有奖发票活动呢是已经开始步入到了一个收官的阶段了。根据安排呢，发票上传通道将会在7月17号的20:40正式关闭，届时还未完成上传的发票将不再受理。其实呢，从今年2月活动启动以来呢，济南市民的这个参与有奖发票活动的热情啊，可以说是非常的高涨。截止到6月14号，全市累计参与消费者呢是总共达到了131万人次，上传有效发票1172万张，票面总金额更是突破了54亿元。同时呢，据济南市商务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的活动不仅给日常消费增添了开盲盒般的乐趣，更是有效的促进了商家规范开票，开票率得到了显著提升，形成了消费、开票、再消费的良性循环，也给全城消费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那么目前呢，距离这次的有奖发票活动正式结束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了哈。如果说手里还有发票还没有参与活动的朋友呢，要抓紧时间去上传一波喽。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补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2: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试，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一首复刻回忆，来自歌手薛凯琪。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对于经常出差旅行，需要在不同城市之间来回跑的朋友们来说呢，充电宝是属于一个随身必备的单品。而随着近期关于充电宝的一系列新规的出台，我们对于购买充电宝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比如说呢，必须有 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因为不合规的那些充电宝啊，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再带上飞机了。尤其是最近暑假来临，为了外出旅游、出差等更加的方便安全，我们也是时候给自己安排上一款符合新规，同时呢又好用耐用的充电宝了。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纽曼充电宝，能够满足你假期的出游需求。它是30年的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之后第一时间跟进新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直接查真伪、查溯源，不论是飞机还是高铁都可以放心去携带，安检不拦，让你再也不用满大街的去找共享充电宝了。1万毫安的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的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啊都可以同时充，支持22.5万的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到55%以上。内部呢还配有纽曼家的全新芯片和恒温算法3.0，快充久充都不用担心发烫的问题。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的手机、耳机以及部分的电脑、平板都能适用，兼容性更强，而且它的体积呢也非常的小，只有女生的手掌大小，轻到170克，平时揣在兜里面、塞在包里面啊，都是轻盈不占地方的。这么好用的充电宝，平时在官旗店是要卖到198元的，但今天呢，大家只要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两个字，咱们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出厂价，1万毫安的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之后呢，大家可以自行去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且呢，我们为大家承诺了1年的质保啊，1年时间当中非人为损坏的都给您直接换新，让你买着安心，用着放心。4种不同的颜色可选，想要下单的朋友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抢购吧。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寸断》。
4: 明知爱与恨同遇上，无可挡。
3: 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4: 我打翻了浓郁混扰和与我和歌
3: 嘴。李佳薇，甲乙丙丁。
4: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3: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4: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3: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4: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3: 范晓萱，老朋友。贵伦，贵的可以
4: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3: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4: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3: 庾澄庆，爱人呐、
5: 啊、爱人呐、啊、那些不忘的寂寞。
3: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6: Welcome back，
7: 越动听越有样。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首歌来自张信哲，难以抗拒你容颜。那接下来呢，小陈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这个七月份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再度为大家带来的独家定制的动感新疆喀纳斯双飞八日游的听友旅行团的招募详情。这个八月呢，我们是把出发的时间定在了7月20号到7月27号八天的时间当中哈。那如果说有感兴趣的朋友，想要跟我们一起去打卡新疆绝美的喀纳斯阿勒泰的朋友呢，都可以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来查看行程的详细介绍，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进行详细的在线咨询。最新的这一期听友旅行团呢，我们可以说是不走常规路的，在八天的新疆行程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带大家一起去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日落，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把雪山草原湖泊风光一览无余，还会在禾木走进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把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啊，带你一次性看个够。全程2+1的豪华头等舱大巴车，半岛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贾登玉特色住宿，让你睡得舒服，玩得开心。再有呢，餐食安排也是非常的贴心到位的，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去社会餐厅就餐，还升级了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部都有，都是又地道又实在的。还有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咱们的听友独立成团，再加上接机送花专属礼品，真正做到了把旅行的仪式感来给你直接拉满。往返八天的时间，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七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来给你推荐我的最近的特别爱用好物。说到夏天啊，这出门啊真的是太难了，温度一天比一天高，太阳呢更是晒得离谱，早上涂完防晒出门没一会儿就晒得发烫，补涂呢还怕会出现搓泥的尴尬的情况。像我之前用过的好几款防晒呢，就是要么厚重假白，要么一出汗啊就直接脱妆了，完全顶不住。如果说你的夏天也有这些类似的困扰的话呢，不如就来试试我们闪电优选本周新上线的这款安热沙防晒两件套。这里面呢包含了一套20毫升的小精瓶的防晒乳，外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里面用小精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还能筑牢防晒屏障。喷雾呢是小巧可以随身携带的，平时像逛街啊出游啊都可以随时随地拿来补喷，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双重的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不论是游泳还是说军训啊都是完全没在怕的，不用频繁反复的厚涂。而且呢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的成分，能够在防晒的同时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直接洗干净了，也不用再额外的去卸妆了啊，真的非常好用，非常方便。关键是最近来购买的话呢，性价比也是非常绝的，只需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呢只要139元，不论你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说想要拿来户外出游用啊，全都非常的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记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了。夏天的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哦。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这首歌呢是来自周蕙的一首代表作品《约定》。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对于现代人来说呢，很多人都有天天熬夜刷手机的习惯，再加上夏天太阳晒，眼下的干纹呢变得越来越深了。涂普通的眼霜啊，要么油腻闷脂乏力，要么呢就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像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呢，之前都踩过很多类似的坑啊，直到用上 HR 赫莲娜家的黑绷带眼霜，才算真正找到了合适的。这款呢可是把30%的玻色因都用在了眼周护理上的，浓度特别能打，而且呢它是绷带式修护，能够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的淡化干纹，收紧松弛，像熬夜形成的黑眼圈还有眼部垮塌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改善，是很多初老和熟龄肌女生都特别爱用的好物。而且呢，这款赫莲娜家的黑绷带眼霜最贴心的呢，就要数它的质地了。像现在这种炎热的夏天来用啊，就完全不用担心黏腻或者说糊眼睛的问题。妆前涂呢，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的护肤步骤都非常的适配，而且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的。这种高端的赫莲娜眼霜呢，平时专柜的价格是要卖到2000多了，但今天咱们闪电优选有夏日美妆的特惠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而且性价比真的是直接拉满的。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说想送给爱护肤的朋友爱人，都非常的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赶紧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赶紧来抢购吧。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三 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3: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2: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3: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三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2: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系店卖198呢。
3: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一年质保，一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0: 近有点烦我，
4: 是你们想
0: 过
3: 了，就是你们过去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9: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8: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9: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8: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9: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1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1: 3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1: 详询10086，
1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6: 越动听越有样。
15: 济南 FM99.1， 青岛 FM

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过了来自歌手徐怀钰的这首甜甜的我是女生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7:05，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周末特别节目玩转周末。接下来呢，欢迎和小陈一起来开启今天下午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内容。那么在这个时段的开始呢，让我们先跟小陈来一起关注一下这个七月份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旅行团又要带大家去哪里畅玩了呢？每年的暑期呢，除了伊犁之外，新疆的阿勒泰和喀纳斯等地呢，也是同样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所以这个七月，咱们山东音乐广播呢，就再度为大家带来了独家定制的动感新疆喀纳斯双飞8日游的行程，邀请你和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畅玩。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详细咨询。最新的一期听友团呢，将会在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而且这条线路是不走常规线的。我们将会带各位一起去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日落，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还会在禾木走进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把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性全看个遍。全程2+1的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并且呢给大家特别升级了住宿，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的特色住宿，让你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还有餐食呢也是安排贴心到位的，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又地道又实在。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还有我们的听友独立成团，再加上接机送花专属礼品，把出游的仪式感帮你直接拉满。往返7天的时间，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七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适宜。最多20位的精品小团啊，名额有限，想要跟我们一起去解锁人间净土，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了解行程详情就直接发送新疆两个字就能看到了啊。那另外呢，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也在全线为大家开通当中，欢迎大家呢直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或者在线报名抢占名。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补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Taiwan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今，一种名为“上头电子烟”、披上电子烟的时尚外衣，将魔手伸向青少年群体。所谓“上头”背后，给人带来的却是伤害自己、危害社会的狠活。所谓的上头电子烟里，除了水、尼古丁和调味剂等普通成分外，还被不法分子掺入了四氢大麻酚或合成大麻素类新精神活性物质。吸食后产生所谓的上头感觉，就是毒品进入人体后的短暂快感。长期吸食会头晕、呕吐、精神恍惚，过量吸食还会休克、窒息，甚至猝死。2021年7月1日起，我国正式整类列管合成大麻素，贩卖吸食含有合成大麻素的上头电子烟将与涉毒划等号。不法分子宣称的合法上头不再合法。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2: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2: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这首多想来自张信哲，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炎炎夏日啊，有很多朋友呢都喜欢选择在日落之后约上好朋友一起去来上一顿聚餐或者是烧烤，在一起撸个串唠唠嗑，享受一下惬意的美好夏日的夜晚，真的是想想就觉得特别舒服自在的一件事啊。但是呢，千篇一律的那些工业蛋皮苦味重，口感又单一，喝多了还容易胀肚子上头，对很多朋友来说呢可能早就喝腻了。如果说你也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的话呢，就可以快来试试闪电优选最近新上的这款传奇大叔中式精酿茶啤。它是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把龙井、茉莉、蜜桃乌龙和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了酒液里。而且呢，它可不是那种简单的啤酒加水的混搭，而是用艾尔精酿作为基底，搭配上1258慢酿工艺，采用原叶好茶萃取，把茶香和麦香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还自带清甜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呢也是特别良心的，只选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的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像夏天啊，尤其是冰过之后再拿来喝啊，那真的巨好喝，巨解腻，特别的爽。现在呢，闪电优选有夏日的专属福利，我们只需要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哈，一升装的超大罐装，并且呢四款口味各一罐，再搭配上精致的国风礼盒的这样的一整套组合呢，四罐到手是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包括周末下午茶啊，全场景都是特别适配的。赶紧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吧。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寸断。
3: 明知爱与恨同于一生无可挡，
2: 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3: 我打翻了落雨会让恨与我喝个醉。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3: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3: 故事还有路，旅程还有。
2: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3: 我明白
2: 范晓萱，老朋友。
3: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远。
2: 苏慧伦，贵的可以。
3: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2: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3: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2: 庾澄庆，爱人呐。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4: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听越有样。
1: 当文字化作声音，他们的世界便有了轮廓。当心灵彼此靠近，

0: 我们的内心将更加柔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们以声为桥，以爱为光，共赴一场温暖对话。用声音抚平视障人士生命的褶皱，用阅读温暖光明的世间。这里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是节目主持人大庄。每当触摸盲文，都仿佛触摸到了视障朋友对于知识的渴望。在山东，67.3万视障伙伴用指尖感知世界，却难以用双眼看见文字描绘的万千气象。而今天，我们将以声音为引，带领大家走进一个充满力量与信仰的奇妙天地。现在，让我们欢迎本期带着纯粹初心的阅读者王天宇。天宇，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嗨，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天宇，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啦，很开心能用声音来传递心中的热爱。
0: 下面就请天宇先来诵读经典篇目《未选择的路》节选，让我们感受诗人在人生岔路口的思索和抉择。
1: 未选择的路。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但我不能同时去涉足。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
0: 太精彩了，感谢天宇的深情诵读，轻柔又富有思考，让我们瞬间置身在林间岔路，读懂了选择背后的犹豫和思索。此刻我们请出本期爱心伴读大使，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播音员，国家一级播音员谭文科，掌声欢迎文科老师。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科，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播音员，非常荣幸能够以爱心伴读大使的身份走进声声连心，共筑光明。刚才我有聆听天宇的诵读，我深深地被这一首小诗当中关于人生选择的哲思打动了，而且天宇的声音真的非常干净纯粹，我非常被这种专注投入的状态感染。天宇，我感到你的声音是能够勾勒出一个静谧的林间小路的画面的，而且你把文字里一种淡淡的怅惘还有坚定诠释得格外动人。那接下来我希望可以和天宇同学一起共读《未选择的路》，我认为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份特别珍贵的体验。
1: 好呀，谢谢老师，我也很荣幸。未选择的路。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但我不能同时去涉足。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
2: 但我却选了另外一条路，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显得更诱人更美丽。虽然在这两条小路上都很少留下旅人的足迹，
1: 虽然那天清晨落叶满地，两条路都未经脚印污染，留下一条路等改日再见。
2: 但我知道路径延绵无尽头，恐怕我难以再回返。
1: 或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
2: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选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非常美好的一种体验，我觉得和天宇一起共读的时候，缓缓而过的时光都变得更加美好了。天宇的声音真的特别清澈温柔，而大庄老师选择的这一首诗歌呢，又有一种独有的静谧，有一种深思，所以文本和声音是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天宇正值自己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时刻，刚刚经历过高考，开启人生新的阶段了。我想对他说的是，人生处处是选择，也希望你一直保有内心的勇气，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敢于去选择那一条别人所不敢企足的道路，坚定地奔赴属于你的风景，也让更多的人听到你心底纯粹的声音。
1: 好，谢谢老师。
0: 感谢文科老师的暖心伴读和真诚分享，也感谢天宇带来的感动和力量。接下来让我们在音乐中延续这份温暖，由公益组织真爱梦想基金发起创作，刘若英、乔木楠合作演唱的《最好的未来》。歌词当中，每种色彩都应该盛开，别让阳光背后只剩下黑白，以视障儿童的视角呼吁全社会关注残障群体的教育和成长，旋律更是温暖和治愈，传递着对平等未来的期许。刘若英、乔木楠，《最好的未来》。

动听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声声连心共筑光明节目即将和大家说再见，但是声音所传递的爱与温暖永不落幕，我们将继续以声为界，搭建残健融合的桥梁，让更多人感受到阅读的力量。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山东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指导，济南市教育局、山东省残联宣传文体部、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生活节目中心、阳光大姐集团共同主办，济南市教育局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济南特殊教育中心协办。感谢每一位聆听的朋友，也感谢所有为视障群体点亮阅读之光的人们。愿我们都能成为彼此的光，下期节目再会。

0: 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1: 看世界杯赏密故视频，移动高清密世界，智能解说，球星点亮，更有 AI 大咖解说，全面竞猜更好玩，
0: 还能领取50GB 定向观赛流量。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2: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2: 那你快试试闪电悠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块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Welcome
4: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实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朋友成群或是撒了，幸福都会增加，爱不爱也有多浮夸，我做孤星天帅，数好数坏应接不暇，把眼睛轻一抓，快乐痛苦都有代价，其实无伤大雅。
1: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1: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3: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1: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莎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补喷。
3: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1: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3: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4: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5: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5: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春回大地，又到一年春播之时，有一点千万要注意，不要让毒品原植物混进田地中。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私自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但总有部分人抱着侥幸心理，有的为圆赏花梦，有的觉得罂粟入药有奇效，有的认为罂粟果是一种美味的调料。殊不知该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可能还有小伙伴想问，种植多少株罂粟犯法呢？答案是一株也不行。罂粟是毒品原植物，无论出于什么用途，无论数量多少，种植贩卖食用罂粟均是违法行为，切勿以身试法。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2: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2: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寸断。
3: 明知爱与恨同于一生无可挡，
0: 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3: 我打翻了轮椅，会让恨与我喝个醉。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3: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3: 故事还有路，旅程还有。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3: 我明白
0: 范晓萱，老朋友。
3: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远。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3: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3: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0: 庾澄庆，爱人呐。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4: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2: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3: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3: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3: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3: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块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

0: 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1: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0: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万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一年质保，一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补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Taylor Swift 全新的电影原声带新单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成功首位拿下了3周冠军。 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Chasing Texas 同样保持亚军名字不变。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前十占了4个席位，第三首单曲 Stupid Song 空降第3位，首单 Drop Dead 回升到第4位，而二单 The Cure 回归到第6位。首先我们来看到 Morgan Wallen 的新专辑主打单曲 Don't Wait 本周再次明显飙升，来到新高第22位。身为成功打榜典范的新一代的当红炸子鸡， Morgan Wallen 的这张专辑8单在本周入榜第20周之际，依旧是可以给到双位数涨幅，绝对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强势续航成绩了。如此冲劲还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吗？期待这首歌下周的表现吧。

Zara Larson 新专辑的热单 Midnight Sun 本周成功回归，迎来新高第十九位。即便流媒体方面当下已经不再是巅峰时刻的状态了，但是 Zara Larson 的这首歌曲本周还是依靠电台的力捧，优秀表现再次入驻前二十强，并且还将最高排名往前挪动了一位。马上就要面对半年在榜的关键节点了，也希望这首歌曲可以越战越勇，继续在榜上待下去哟。

本周值得推荐来自 Stella Lo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本周显著飞升迎来新高第十四位。作为近期新人热单的绝对领头羊之一， Stella Lofty 的这首歌曲有着不错的流媒体数据为基底的情况下，电台也开始渐渐发力了，顺势总榜名次继续高歌猛进，本周更是来到了前十五的领域，距离前十越来越近。歌曲能不能抓住机会冲击一下前十，实现一下自己新人的大放姿态呢？就让我们期待一下 Boston 这首歌在榜上的成绩吧。但愿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到来自 Stella Lofty 的 Bost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5: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4: 报名集训考级。

0: 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9，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3: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2: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3: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4: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现如今，海外代购非常普遍，但代购也不是万物皆可代。近日，内蒙古达拉特旗公安局禁毒大队经过缜密侦查，成功破获一起走私毒品案。涉案人员李某因走私毒品罪被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李某明知自己购买的咖啡因胶囊和片剂是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但依然通过海外代购购买咖啡因胶囊2瓶，并邮寄至国内，准备制成安娜咖用于吸食。最终，李某在接收包裹时被警方抓获。类似李某这样抱有侥幸心理通过网络购买咖啡因的人员已有多人被公安机关查处，希望大家提高甄别意识，杜绝网购代购我国明令禁止的物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3: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1: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3: 它是1万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1: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官旗店卖198呢。
3: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出厂价，1万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4: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5: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4: 集训营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3: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2: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3: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2: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3: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寸断。
4: 明知爱与恨同一生无可挡，
0: 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4: 我打翻了落日会让恨与我喝个醉，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4: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4: 故事好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4: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范晓萱老朋友，
4: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远，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4: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4: 看到你走过来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0: 庾澄庆爱人呐，
5: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寂寞，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6: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来一杯可乐狗。This 山东音乐广播 Music Radio 山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

0: 天下。
1: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2: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1: 那你快试试闪电悠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2: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官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低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经纬、查溯源，并承诺一年质保，一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Welcome back，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筑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9: 说走就走自驾。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Welcome
3: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0: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3: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威海 FM 101.7。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的。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Que não, amigo. Aqueceu tão bem.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跳舞吧。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2: 勿念葱林凡四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1: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7: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六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3: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2: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3: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儿，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3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2: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3: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4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元2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2件，都超级划算。
2: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哎，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2: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1: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2: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1: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2: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1: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0: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2: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0: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3: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3: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2: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3: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2: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Welcome
1: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生活更美好。
4: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本期时间的7点钟，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2: 2026年7月13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2: 哇，今天这两天的天真的是像极了女生的脸啊。
1: 真的是降水正在酝酿当中啊。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是一个乌泱泱的感觉。
2: 是的。
1: 确实我们山东省全省各地啊，如果说下起大雨来的话，雷雨时的阵风能够达到8到10级。
2: 没错。
1: 所以各位如果出门的话，一定要提前先看看天气预报，检查一下自己的着装，雨具一定要带好。
2: 没错啊，这个。先看天气预报，简单的着装。夏天了，我觉得啊，在遇上降雨的时候，各位反正这个着装是基本上固定了。
1: 你比如说，如果要下雨的话，你今天是不是可以烫一双拖鞋出门呢？
2: 周一仪式感是有一点啊，对吧？不管怎么说，那么这两天呢，还是要提醒各位的，就是注意路上的行车安全。这点是特别重要的。那么在这样的天气情况之下呢，是鼓励各位哈，鼓励各位就不要参与到互动当中了，好不好？就是安全第一，是距离目的地最近的距离。
1: 是的。
2: 那么来看一下欣欣向荣在6:49的时候说，周一早上好，好久没有来打卡了，阴雨天的周一啊，大家伙上班路上注意安全，祝大家伙新的一周心情美美，收获满满。
1: 是的。如果不来互动的话，我们这个口聊点什么呢？
2: 你们准备稿件吧，对不对？你知道很多朋友问我们说，你们这个上节目的稿子都是写出来的吗？不一定，
1: 准备好了。
2: 这个稿件呢是替补，
1: 对。
2: 比方说这个时候替补就可以上场了。
1: 是的。
2: 就是极端天气的时候呢，替补上场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7月13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临沂、日照、潍坊南部、青岛、烟台、威海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菏泽和鲁西北地区有小雨，而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并且伴有雷电。
1: 是的，夜间最低气温出现在鲁中山区24度，其他地区26度，最高气温菏泽、济宁、聊城、德州、滨州南部、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4度，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是28度，其他地区在32度左右。
2: 没错。那么明天啊，注意明天白天到夜间，烟台和威海天气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聊城、德州和菏泽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而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兼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
1: 没错，雷雨地区雷雨时的阵风依然是能够达到一个7到9级的状态啊。夜间最低气温出现在鲁中山区半岛地区23度，其他地区26度，最高气温菏泽、济宁、聊城、德州是35度，鲁中山区半岛地区30度，其他地区在33度左右。
2: 没错，今天明天可能天气将会迎来一个雷雨，不就叫什么降雨和大风的天气啊。各位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及时变化。当然如果说您在路上行车，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之下，那么依然欢迎你来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搜索看到公众号的选项，点进去点关注，就能够发来你所在城市天气给我们来看一看了，可以是照片，也可以是一个字，比方说阴，比方说多云啊，都是可以的，好不好？
1: 没问题啊。接下来一起听到的歌来自于李玖哲，夏天。

0: 串联起来了，啊，要么就是西湖美景三月天内，
1: 哦，你小时候也看这个，
0: 要么就是是不是好多啊被串起来了，
1: 哎，是啊，哦，你小时候就是听这个了，
0: 必须是《白蛇传》和《还珠格格》。
1: 哦，
0: 你像我们小时候看《白蛇传》，已经要看到刘涛的版本；
1: 哦，
0: 看《还珠格格》也一定要看李晟的版本了。
1: 哦，虽然说这个叫什么叫主题曲一样 ，OST 一样，但是这个版本不太一样。
0: 嗯，内核一样。
1: 啊，内核是一样的，
0: 都跟暑假紧紧联系在一块儿了。
1: 哎，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喜欢看那些老版的。
0: 嗯，行。
1: 哎，你看过老版的吗？
0: 嗯，也看过。
1: 嗯，你觉得哪个更好一些？
0: 嗯，
1: 好，得人的话题
0: 都行。
1: 那爸爸好，妈妈好，都好。来吧，那就啊。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2: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2: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还是有不听话的朋友。
1: 对，不过这种不听话呢，让我
2: 们
1: 还很欣慰啊。
2: CC 说，那必须还是《还珠格格》的当啊！
1: 啊，刚刚宁哥说到《还珠格格》不同版本的问题，我觉得好像00后的朋友们看到都是李晟的版本
2: 啊，
1: 因为在参加《乘风破浪姐姐》上一季的时候，李晟再一次翻红出圈了，可能就是因为00后的那一波孩子长大了，
2: 你听
1: 长到可以。
2: 那
1: 这不是事实吗？
2: 啊，好，
1: 长到可以投票打 call 应援的年纪了
2: 啊！你看，
1: 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啊，
2: 没错，
1: 这就是
2: 一代人，每一代人的玩法基本都一样啊。
1: 对，刚刚我们在视频直播间跟各位聊到大家暑假常看的剧，提到了很多经典的名字，比如说刚刚有我们的互动，若愚提到的《还珠格格》《白蛇传》《情深深雨蒙蒙》，所以好多朋友就说，你居然是00后，竟然都看过，怎么跟80后的生活是一样一样的？
2: 就是翻拍的嘛，
1: 这就是经典永流传呗。
2: 哎，没错，你包括那个什么打 call 啊，现在叫打 call， 原来叫投票，投票最早用短信，你知道吗？然后呢，一块钱一票。
1: 那个时候一块钱其实还挺贵的吧？
2: 哎，对，就是1块钱一票，然后呢，就是给自己的偶像投票。
1: 宁哥给哪个人投过票？
2: 我贡献了舒适率，算吗？
1: 我知道了，都买体坛周报去了。
2: 哎，这个事儿是个闭环啊！华仔说：“铁血丹心够老了吧？”
1: 这个我都没听过了。
2: 你看看这个万事顺意，他说早，昨天回家，院子里的水果长势很好，
1: 喜人，
2: 西瓜好甜好脆，纯天然绿色水果，哈密瓜也快熟了，开心。
1: 是一张大长图，最下面的就是瓤饱满、皮儿又很薄的黄瓤西瓜。
2: 这是自己种的吗？
1: 嗯呢。
2: 这是真厉害啊。
1: 嗯呢。
2: 你能给甩个链接买点行吗？
1: 你就差把直接送点写在脑门上了。
2: 这个赵圆圆说啊，这个每天早上起来都开车听我们广播是吧？谢谢你的喜欢。
1: 是，还有俊宇也来了啊，包括我们的凯哥、萍水相逢都来我们平台打卡报道了。小新先生说早上好，当当的旋律一响起的时候，一定是暑假了。这首歌的歌词写得真好啊，在伴随着今天淄博的小雨，感觉心情一下子就 emo 起来了呢。
2: 啊 ，emo 起来了。
1: 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嘛。
2: 还有长城也欢迎你。

0: 七点二十四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今天头半小时的歌都是以夏天为核心的，
1: 李玖哲的夏天啊，其实汪苏泷的哎呀哎呀也很有夏天那种甜蜜的感觉。
0: 对，当然也是这个夏天可能听到的旋律比较暑假比较这个高的歌。那么夏天就是要这个下雨啊，或者到水边去玩啊，这个时候呢有一双洞洞鞋是非常必须的。
1: 低下头看了一看自己今天又穿的洞洞鞋，卡洛驰 Cross 的洞洞鞋。我觉得近三年以来都特别特别的火。大学生人手一双，
0: 人
1: 脚一双。
0: 是，
1: 结果工作之后发现大部分的朋友也是人脚一双啊。
0: 没错，首先轻量化，没有什么负担，再一个就是整鞋大面积透气孔的设计，沾水一冲就干净，而且防滑加固，同时可调节的这个后跟带设计，应该说能够去一秒切换两种不同的穿法。
1: 没错，而且卡洛驰是有他们家独有的 Crosslite 树脂的材料，是一体成型，所以穿起来跟普通拖鞋不一样。然后多种款式可以选择嘛，经典的贝雅呀、泡芙啊、云朵啊、趣味学院啊，不管是男生你日常通勤，还是女生你去搭配你的牛仔裤，包括短裙，其实也都能适配。我就曾经穿着洞洞鞋在新疆暴走八天，
0: 没错，
1: 完全没有问题。而且还能 DIY 专属的鞋花配饰，也很个性，
0: 很个性啊。这次呢，我们山东乐广播给各位来推荐的就是这个卡洛驰他们家的这个洞洞鞋。同时呢，它有经典的，刚刚说到蒙那么多的款式，关键是价格。如果说我们去商店买的话，可能要400-500块钱，
1: 差不多
0: 打不住啊，大几百。那么今天我们只要129元就可以了。
1: 是，版型又正，脚感又好，颜值啊、实用性啊又双双在线，真的是夏天刚需的百搭鞋款了。
0: 没错，
1: 其实四季也可以穿，冬天还能加一个棉套呢。
0: 对，而且就是怎么讲，叫哪怕是夏天穿，不下雨的时候，有些朋友也喜欢穿袜子穿它
1: 啊，对
0: 啊，也是没问题的，
1: 搭配也很漂亮，包括于说它还有那种不同的鞋型啊，其实也有点时尚了。
0: 没错，你搭牛仔裤啊，男生可能女生搭这个短裤啊都是没问题的。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山东福彩福季节来了，
1: 3月20号到12月7号，逢节气就是福季日。
0: 18个活动日，购双色球指定玩法，就有机会获赠复式彩票一张，
1: 总资金540万，先到先得，快来投注站沾福气吧！详情店内咨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0: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0: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春回大地，又到一年春播之时，有一点千万要注意，不要让毒品原植物混进田地中。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私自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但总有部分人抱着侥幸心理，有的为园赏花梦，有的觉得罂粟入药有奇效，有的认为罂粟果是一种美味的调料。殊不知该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可能还有小伙伴想问，种植多少株罂粟犯法呢？答案是一株也不行。罂粟是毒品原植物，无论出于什么用途，无论数量多少，种植贩卖食用罂粟均是违法行为，切勿以身试法。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时间来到了7:31，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并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1到6月份，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中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

0: 哇，好多声音都能够勾起原来我们放暑假的一些回忆哈、
1: 没听够啊？
0: 啊，没听够，没听够，没听够，
1: 自己放去呗。
0: 啊，自己放去吧，或者自己唱去吧。啊，这个我跟你说，有些地方呢，就是我们说够了，还是要说一说的、因为呢，就是大家伙是很喜欢去的，比方说新疆这个地方。
1: 是。
0: 啊，你看我们在这个今天会出发一班。今天7月13号，我们这个暑假的第一班新疆要出发了，
1: 终于出发了。
0: 没错，今天是出发的第一班。然后呢，我们7月20号那个班次呢，还有6个名额，
1: 最后6个名额了。
0: 没错，最后6个名额。那么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我估计也就是20号的话，15号左右会封团，
1: 也就是说差不多后天。
0: 没错，今天明天是最后的报名机会了，最多最多等到后天的一般是下午4点钟。因为他们也不想加班，就是这么个情况啊。还有最后6个名额，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的新疆啊，还有6个名额，还有2天半的时间，各位可以来报名。
1: 是，这次我们选择的依然是新疆伊犁的方向，萨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肯定要去到。还有会跟各位一起小车换乘，走一走独库公路的中段，看一看一日四季是什么样子。
0: 没错，
1: 9曲18弯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啊，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以及是说天山胜利隧道，都会跟各位一起去感受到。
0: 没错，总之来说，这一路的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是尽收眼底的啊。这是一个状态。那么其实我们更想说的是，就是各位可能在犹豫或怎么样，没有必要了，就是哈，就是我们的行程、我们的规划、我们的吃住行都是明明白白给各位来就是罗列出来的。
1: 是
0: 啊，那么都是透明的，完全是没有任何套路的，就是有什么就有什么，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都在行程当中给各位来罗列好了的。吃是每位40人的团餐标准，额外升级一种特色餐，而且是最多20人的精兵小团，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们独立成团。
1: 没错，
0: 而且也有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随队啊，这是几个特点。再一个呢，就是住全程4钻品质酒店，额外再升级版那拉提特色民宿，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省心放心，主持人随队，而且听友独立成团，线路设计也很丰富。总之来说，这是我们的行程设计啊。那么除了7月20号这班之外呢，我们在星期6的时候又加了一班，那班是8月2号出发，8月7号返程。那班也很紧俏，因为基本上有15个人要订住了。
1: 哇
0: 啊，基本上有15个人要订住了。所以说各位如果想要报8月2号出发、8月7号返程的那一班的朋友，和7月20号出发的这一班是完全一样的
1: 啊，
0: 是完全一样的，价格一样，任何东西都一样，只是时间不一样，所以各位也要抓紧时间，好不好？
1: 没错，而且这次是一价全含的价格，
0: 没错，
1: 往返的机票、酒店、餐食、景区的门票，包括景区内部的小交通，其实都跟各位包含在其中嘛。
0: 没错啊，那么就是各种细节呢，各位可以来搜索微信平台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啊，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新疆就能查看到详细的行程，或者说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2: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3: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3: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4: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7:50，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经常我们在节目当中有各位来推荐很多的护肤品哈，每当说到护肤品的时候，我们都会说1+1=3，1+1=2，等于说就是很多一些大品牌他们的同品牌旗下的很多的系列单品去拼装起来一个小礼盒，几件套啊，两件套啊，三件套啊，这样的话其实让我们的脸部的肌肤的感受越来越好。
1: 对，就一脉相承，你使用下来其实也是会增强你皮肤屏障，然后它毕竟是同一个品牌，所以不会打架。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安利的就是同品牌的礼盒套装，来自于兰蔻的精纯三部曲，精纯的玫瑰精华水，精纯面霜，还有精纯的眼霜。
0: 没错，那么其实这个季节呢，用它我觉得首先精华水是很必要的，因为它是80%高浓度的玫瑰水，那么湿敷以后呢，皮肤肉眼可见的水润透亮，而且它的面霜也是王炸，玻色因搭配高浓度的玫瑰精粹，深层滋养还不厚重，夏天用也是没有负担的，冬天用更不用多说了哈。那么眼霜呢也是超人气的一款品了，用魔法来打败时间，它那种炼乳的质地非常好推开。
1: 没错，兰蔻精纯它这个线就是主打的高端抗老，
0: 没错，
1: 三部曲强强联合，直接从深层的修护到淡化你的干纹细纹，包括眼周，再到你的轮廓紧致提亮肤色，直接一步到位了。
0: 没错，
1: 我觉得贵价护肤品有一个非常宝贵的点，就是它的肤感做的都非常的舒服，
0: 是的，
1: 就像是冰激凌一样的质地，你轻轻取一点啊，涂抹在你的脸上，很快就吸收了，而且延展性特别好，吸收完了之后啊，你手心都会有一股非常非常安心的味道。
0: 没错，那么这款品呢，首先是各位放心的是，全都是保税仓的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所以说各位放心买，放心用就可以了。
1: 是，官方旗舰店是4950元一套，兰蔻精纯三部曲，今天在山东音乐广播直接破价799元，你就能够拿下它了。但是只有100组现货哦，抢完就没有了。
0: 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
1: 阿拉伯数字8，你就能够找到它。

0: 新提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波仔。炎炎夏日，想要顺利度过这个季节，就要学会一些夏季养生的知识，比如喝水要慢慢喝，多吃些苦味菜、凉性蔬菜。另外，保证充足睡眠，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10点到15点左右，应尽量的避开这个时间段外出。如果外出，应在皮肤上涂上防晒护肤品，衣着以浅色为好。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天气热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降温降火，神清气和，乐观愉悦，健康的度过炎热夏季。波仔祝你清凉一下，咱们下回见。
2: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
3: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越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8:0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1: 这个点位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1: 来看一下平台上温柔的倔强，
2: 是他说小时候的就是还珠、西游、射雕、白蛇。不过说到主题曲哦，最喜欢的是长大之后仙剑三的偏爱。
1: 刚刚我们不是唱过那个张芸京那个版本的吗？
2: 是，所以小娇小娇要努力，刚刚听到那首歌就说真好啊。然后就想说仙剑系列听到仙剑三的这首偏爱，慢慢的回忆就出来了。
1: 没错，你们的回忆是电视剧，我们的回忆是游戏啊。有一款当时我们玩的特别火的网络游戏也叫仙剑奇侠三。
2: 它就是游戏改编成的电视剧，好像是里面的人物角色。
1: 那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当时我们全班同学玩的特别痴迷的那个。然后就那个游戏让我感受到，就是哇，原来游戏能够做的这么具有故事性啊。因为它到结尾的时候它做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
2: 欧亨利。
1: 对，就是你往左走是一个结尾，往右走是另外一个结尾，是完全不一样的。
2: 蛮有意思啊。其实这仙剑系列的电视剧放现在来看也特别特别的经典。
1: 没错，
2: 大家有多少眼泪是因为仙剑一而流啊。
1: 听说你想我了，他说每次听到当这首歌就会想起暑假作业，被暑假作业支配的恐惧感。
2: 暑假作业都是次要，主要小时候你看电视，你想躲着爸妈嘛。他们在临回来之前你真的得摸摸那个电视机热不热。
1: 是，那电视机叫大背头啊。
2: 对
1: 啊，后面有个大箱子一样的东西。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和刚刚我们所说的内容有关哈。互动话题是暑假来了，你的童年神剧 OST 都有哪些，就是神剧的主题曲都有哪些。
2: 是，也特别想听听现在的孩子们在童年的时候会听到哪些歌呢。真的非常不想大家的童年充斥的都是抖音的 BGM。
1: 那就可能有点太碎片化了哈。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就能够把你的互动发送到我们平台上，我们就能够看到它了。